风啊 ，My More My Bear in the Radio Samoa， 咿哈！我哋波罗卡拉美，我哋阿爱佛，飞瓦马来亚州的萨贝尔，伊隆我哋 Radio Samoa， 我们飞我哋阿维纳州，我哋的索索里班，我哋 Pacific Specialist Healthcare， 马来中非吉尔，我哋阿斯阿斯我哋发出，马来阿斯阿斯我哋卡内萨，伊发来巴伊路阿伊南迪马苏巴，伊勒阿图路沃菲吉，阿西阿西阿内伊勒乌佩克特法伊朗伊 ，Pacific Specialist Healthcare，PSH.com.FJ。